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您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乐听中国，我是赵杰。世界上有60多亿人，一生大约有3万多天，两个人相识的概率仅仅只有0.0000005。遇见对方，无论是甜蜜浪漫还是风霜雨雪，始终相携相伴，不离不弃，这可能就是很多人心目中最美的爱情。今天就让我们来听一听中国这片广播

0: 的土地上已经携手走过了50多个春秋的各民族伴侣，他们那些平凡而美好的爱情故事。
1: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首先让我们来了解哈萨克族的艾丽沃扎兹夫妇。艾丽和他的妻子马伊娜从小就在一起放羊，两家的毡包相距不到10公里，他们的羊都会走到一起，更何况是两个男女青年呢？恋爱两三年后，艾丽去马伊娜家提亲，当时的聘礼是一头牛、一匹马和1000块钱。那时的1000块钱可以买50只羊。婚礼时，双方的亲朋好友聚在一起，热闹了整整一天一夜。从此，他们在赛里木湖畔单独扎了一个毡包，带着牛、马和60只羊，独立生活。夏去冬来的游牧生活中，6个孩子陆续降临。孩子们小的时候，生活过得十分艰辛。他们还记得，在1968、1969那段时间，雪下了有2米深，他们的羊死了近1/3。1985年以后，两个人结束了游牧生活，长期居住在赛里木湖畔，每天看着日升云起，看着月落星耀，在毡包里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艾丽沃扎兹还能骑马扬鞭，还能向他的老伴儿表达他的爱意。他说，那是他们一辈子最宝贵的财富。

接着我们再来到中国台湾，走进台湾人布农人的白胜赫夫妇。白胜赫的妻子胡春兰婚前有着很多的追求者，但却是没有一个人让她心动。后来经过朋友介绍，她认识了一无所有的白胜赫。胡春兰对白胜赫一见钟情，并且主动追求了3年多的时间。白胜赫家里很穷，兄弟姊妹很多，13岁他就离开老家四处做工。胡春兰每个星期都会去看望白胜赫，并且给他写信，白胜赫却并不回应。他不相信有钱有地位的胡春兰会爱上自己这个穷小子。有一次约会，胡春兰特意化了妆，用了胭脂，白胜赫却故意穿了破烂的工作服去见面。胡春兰感觉受到了伤害，但他也没有放弃，他写了一封宣言一般的信，表示要打开自己的心给他看。他在信中说，让你知道我的爱。白胜赫虽然被爱情打动，却依然怕弱势的自己会受到伤害，只是礼貌地回了几个字，说谢谢你的来信。胡春兰仍旧坚韧不拔地追求，他的感情终于慢慢得到了族人和白胜赫家的理解。后来胡春兰家将婚礼用品甚至是新郎的西装皮鞋都准备好了，两个人终于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两人婚后住在了布农部落，白胜赫辛勤劳作，挣下了很多土地。现在年老之后，胡春兰还会要求白胜赫一起牵手散步，白胜赫依然会觉得有些不好意思。跨过海峡，我们来听一听壮族夫妇陆正欧的故事。当年来自广西的陆正欧和来自山东的宋玉兰分别报名参军到了新疆。在漫长的冬季里，扭秧歌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的娱乐活动，这也成为了两人最好的红娘。但是当时的兵团人们内敛而含蓄，没有人会明目张胆地谈恋爱。1953年，宋玉兰被分到生产第一线，临别那天，陆正欧送她一支51排钢笔和一本笔记本作为定情物，又给她买了几个烤包子。但是两人从此以后失去了联系，直到几个月之后，陆正欧争取到了下连队放电影的机会，一个连队一个连队的找，跑了几10个连队，才最终找到了宋玉兰的下落。两个人开始谈起了恋爱。1年之后，陆正欧冲破各种阻碍，与宋玉兰团聚，并且结为连理。从此，两人就在新疆扎下了根来。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乐听中国，接着进入今天的音乐时间。现在正是春暖花开的时节，今天的音乐时间就让我们来听一听专属于春天的歌单。走过平湖烟雨，跨过清浅岁月，人们终其一生都在寻找幸福。真正的幸福也许很简单，就像有句话说的，幸福是每个微小的生活愿望达成，想吃的时候有的吃，想被爱的时候有人爱你。希望我们都能去做一个眼中有风景、心中有喜悦的人，与爱的人携手，在这个春天里坦然幸福的生活。正如这首歌唱到，春暖花开，这是我的世界，每次怒放都是心中喷发的爱，风儿吹来是我和天空的对白。其实幸福一直与我们同在。那英，春暖花开。

我们在故乡出生成长，然后离开这片土地远行，曾经迫不及待地去寻找诗和远方，后来才知道是家中妈妈煮的那碗面最叫人安心。在这个美丽的春天里，给家人问候，陪父母唠家常，分享生活的喜悦。在这个春分的夜里，树的枝桠撑满夜空，在这蓝色的画布上，成千上万的花次第绽放。四月将近，雨水刚停，温润的夜里藏着喜悦的静。澄碧春分的夜。

在春天，每一片叶子的绿，每一朵小花的香，都会被有心人记住。春水初生，春林初盛，春风十里，邂逅更好的自己。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都变成秘密。愿我们迎着长长的日光，拥抱柔柔的温暖，一路走下去，始终不舍希望与勇气。陆先生乐队《春风十里》。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用国际视野讲云南故事， SW6035。
4: 说起北方戏曲，首先想到的就是金牌调来银牌宣的河北梆子，还有黄土高原的秦腔梅户戏，还有一些孤独寂寞的剧种，像北京曲剧和甘肃的陇剧，而最热闹的是河南豫剧，最庞大的梆子体系，整个北方都有。戏曲是什么？国务院颁布的扶持戏曲传承发展的政策文件中有明确界定，戏曲是表现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就是说它不是简单的娱乐，也不是简单的商品。有人说它是一种人格图谱，或者是一种精神 DNA。 今天简单的给大家介绍几个北方的戏曲类别。
5: 随着鼓槌的翻腾，二胡、坠琴和三弦儿或高亢或低沉的声音

次第响起。胶东大鼓书就这样又开始了一场演出。这几位艺人端坐在录音棚中，这是莱阳市文化馆为了留存记忆给他们进行的抢救性声音留存工程。单听声音，没有人知道这旋律出自盲人，也就是凭借着他们心中胶东大鼓书这种艺术形式，依靠盲人们口口相传，代代流传，在胶东民间民俗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在莱阳还能够弹唱的胶东大鼓艺人只剩下13人，年龄最大的83岁，最年轻的也年逾五旬。胶东大鼓书说得亲切，唱得动听，其特点是简便易行，不需化妆，无需行头，走到哪里就说唱到哪里。在没有电视和手机的时代，那些个高亢嘹亮而又有几分苍凉的声音在寂静的村庄上空缭绕，天地万物，古往今来，王侯将相，是非成败，全从那一张嘴里说出来，唱出来。

0: 莱阳江团镇83岁的大鼓艺人张和仙早已经不再出门演出，但提及当年，他还是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
1: 以前那个时间没有电视，那个时间，哎，说唱农村人很欢迎，现在是不行了，现在电视那个多了。
0: 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电视、手机等媒体逐渐替代了走村串乡的演出，莱阳的大鼓书艺人们已经极少再去辛劳地奔走于乡野之间，但每年都会在莱阳市文化馆的组织下相聚几次，大家聚在一起弹拨琴弦，回忆当年。
2: 经过我老师说，是青年成立组织搞忙于举国会。忙于会以后，跟咱52年忙于联会，就忙于联欢会。经过63年又成立组织，就改成忙于说唱队了。
3: 后来又改了忙于曲艺队。
0: 虽说如今不再饱受风霜雨雪，但作为自己的一门手艺，这些艺人们还是非常怀念当年那些艰难的时日。每当想起当年台下那些叫好声，大家都会情不自禁地神采飞扬，仿佛那情形就在眼前。
4: 铁杆这么好哈，不也说了，在当初那个时间，就是下去唱完了以后，哎呀，你这是老太太了，又是这个上年纪了，都觉得都很好。哎呀，那这个姐们这么好，那么好教育你啊，哎，对这个群奏又这么好，咋听这个心里似的美叨叨，是不是？哎，越下面唱了一次，这个掌声一响，似的这心觉得，哎呀，相当的好。啊，不过就是进去以后吧，我随着这个文化生活的提高，我们这个说唱能力就逐步的就检阅了，就是说很少了。
0: 莱阳赵旺庄镇蒿布头村的冯昭俊是坠琴艺人，50岁的他是目前莱阳胶东大鼓书艺人中最年轻的一位，也是莱阳大鼓书演出队的主要干将。每次艺人们要出门，都是各自从东西南北的村子坐车赶往莱阳汽车站集合，然后由冯昭俊统一协调大家赶往演出地点。都是盲人，冯昭俊是主要的协调指挥员，每次要如厕、吃饭、开场或者报曲目，都由他给大家发出讯号。莱阳的784个村庄的名字和方位，深深地印在盲艺人们心中，他们用自己的

0: 脚步一步步丈量出了村与村的距离。
1: 哥俩最地上的哥谁尾这边这个吃饭马上四个村转。
2: 步两一步一步走，比如说我俺现在在莱阳吃喝吧，分到各乡镇慢慢往下走，排着村一个一个了往下走，不坐车，因为坐车不方便，就从家出来坐车，因为他有拿着行李。再说你坐车以后吧，你到村的村与村之间就连起来了。
0: 当年那些艰辛的时光，如今成了他们的谈资，笑谈中含着酸涩。
2: 冬天有事也得干。你们为了个生活出来，你们你当初特别黑的时候那个时间，哎呀，冬天就干到腊月初八，伏天，这不也得出来？这管怎么夜，管怎么下雨，走到那出来下大雨，太多太多了，就是累在道上了，哎呀，太多了。有时候人碰见了，给你到注意啊，哪儿雨了，是到哪个高场会儿，有这样人大阴雨的。哎呀，以前那经常淋的都正式正式的刮大刮大，没法睡觉，这太正常了。到哪个地方也没有这个电浴的，也没有什么的呀，就这么在坐在椅子上底下，这么随便放了铺盖这么睡。所以我们的腿好多了，都出现这个类风湿的情况下。
0: 胶东大鼓书以传说故事为主要内容。80年代演出多的时候，为了迎合群众，艺人们还经常加上一些与时俱进的内容。但总的原则是主题一定是颂扬社会的真善美和正能量。
2: 这个就需要多听广播，多靠增加一些社会上知识什么。现在我没干的是吧？只要就是说，多说一些好人好事的，或者是孝敬公公婆婆是好媳妇的，一般来说有这些。
0: 从最早的迫于生计，到慢慢的在演出中赢得了观众们的掌声和欢呼声，盲艺人们也逐渐的开始乐享演出的过程。他们有自己的职业操守，演出也并不是全为了钱。
2: 有些村里吧，哎呀，那不稀干吧，那来到人家就是个照顾社会的弱势群体哈，给那个不二八十的、30、50的，那得到别的村儿这么转一下吧。我这么一听，这么心了，哎呀，作为我们唱的还行啊，就觉得还技术能力，哎，为这个好多的人都是这样想的。这个该唱下来就不说你切不切了，光啥的叫老农民听好了为主了，他不是这样的。
0: 67岁的二胡艺人陈虎仪来自学房镇，他说自己现在老了，腿脚不灵便了，当年仗着脑子里记住的几个段子和天生的一副好嗓子，经常一个人就能撑起一台演出，只可惜没能带出徒弟来。对不起师傅，也对不起胶东大鼓。
3: 我从15岁学了这个东西，
4: 拿着鼓啊，拿着这个，再带着自己的行李啊，那就行，就拿这个。到了晚上，人家负责人给我们拿出的灯桌来，咱就出去演唱。
0: 72岁的刘明熙来自莱阳谭各庄镇瓦屋村，6岁时因大脑炎失明。1954年冬天，莱西的盲艺人到村子演出时收他为徒后，开始学习大鼓技艺，之后和其他的几位艺人组成了班子，开始合伙演出。虽说这些年已经在家颐养天年，但从师傅手中传下来的那面书鼓却油光铮亮。69岁的黄建省来自莱阳江团镇新庄村，说唱已经伴随他走过大半辈子，现如今只能偶尔吼几嗓子给孙子听。70岁的三弦艺人孙吉民说，自己从10几岁开始习练三弦，几乎天天拨弄着乐器，前几年搬家时琴弦弄断了，也断了自己想要带徒弟的念想。很多盲艺人从年轻的时候就想带徒弟的事儿，但大家到现在都没有实现这个愿望。
2: 哎，这个早想过来，根本现在就没人干了。我们当初也是没有办法避了这么条路，因为咱俩失去劳动能力，没有办法了。这不现在吧，体格这么高，但凡有能力的，都可以说搞按摩推拿一边的，所以这个艺术方面就是很少了。将来以后根本就失传了，没有了。
0: 如今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的丰富， 盛极一

时的说书艺术已经留不住现代人匆匆的脚步。以此为生的民间艺人大多已经黯然谢幕。胶东大鼓书正遁入历史的胡同被时光慢慢磨灭。当年那段鲜活的历史曾是烟台及胶东地区独特的意境，一两个人，一两件乐器，甚至一个人带着击节鼓板，依靠脚步丈量村与村的距离，走到哪里就说唱到哪里。这就是往日说书艺人的真实写照。而现在，如果你只是游客，恰巧遇到他们，或者从哪个角落中听到了他们的声音，那么，祝贺你，你是幸运的，因为你见证了鲜活的历史文化。

0: 1988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这首《想亲亲》以浓郁的山西韵味、婉转的旋律，成为家喻户晓的山西民歌。它的诞生地正是河曲。歌自黄河来，曲因黄土生。在河曲，随处都可听见这样悠扬嘹亮的山歌。河曲民歌源于何时尚无定论，但至晚在明代就已具“户有弦歌心质朴，儿童父老尽歌讴”之象。虽地处黄河湾，这里却十年久旱，环境造成了当地老百姓远走口外的生活方式。在年复一年离妻别子的人生境遇中，河曲人开始用民歌咏叹人间离苦与思念。1953年，中央音乐学院筹划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次大规模音乐采风。中央音乐学院的研究员小星将民歌蕴藏丰富的河曲确定为重点采访地区。当年9月，小星带领6名民间音乐采访队成员来到河曲。当时任职河曲县人民文化馆的张存亮担任了这次采风的向导，他至今悉心保存着4大本当时下乡搜集的原始资料。
1: 说到沙呀、手唱、手跳还有手描歌的，是不好意思唱，我就给开头就给去带头唱。这我咬开以后，小庄就哎呀唱的人特别多了。
0: 小星发现，河曲民歌不同于一般的高腔山歌，因为特殊的地貌，人们在远距离招呼时不得不高声吼叫，用具有曲线声音特质的山曲儿来表达心声。所以，河曲民歌兼具高腔山歌音调高亢、音程跳度大和平腔山歌悠远绵长的特点。

0: 歌词往往上句起兴，下句表情，上下两句就表现出深沉的感情，描绘出生动的场景。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小星和同事们踏遍了河区的山野村落，搜集到3000多首民间歌曲，400多种民歌曲调，也对河区民歌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做了深入调研，最终编写出《河区民歌采访》专辑。1978年，原新县地区文工团决定创作一部大型声乐作品《河区民歌联唱》。团里要求音乐改编时，既要保留河区民歌本色原味，又要让更多人接受。
1: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
0: 创作完成后，歌唱表演者牛宝林率先演唱了这首作品。
2: 想青青他用的一些个衬词、重叠词，想青青想得我手腕软，手腕腕软，这个形象的感觉就好了。他就特别贴近老百姓在给自己亲爱的人在说事儿的时候那个特别亲切的语言，使用前边的三拍子的像圆舞曲一样，让你感觉到非常温馨，啊，很有动力，很有动感。

0: 经创新改编而来的《响亲亲》一经推出就备受欢迎，后经卢秀梅、阎维文等多位知名歌唱表演者的演绎，享誉全国。2006年，河曲民歌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也在这一年，为庆祝中国和奥地利建交35周年，响亲亲作为代表曲目唱响在音乐圣殿，成为两国人民友谊的见证。
1: 响亲亲响得了手忘了个伴呀呼嘿。
0: 河曲民歌曾经是先民们西口路上的离愁别绪，如今它不仅走进专业音乐学府，更漂洋过海回响在世界音乐殿堂，成为中国文化的符号。

0: 三幺零三百惨哦。大家好，我是萨仁花。
1: 从小到大，总有一个声音伴随着我成长，是这个声音教会我跌倒之后要爬起来，给自己一个勇敢的微笑，迈着大步进发。随着时间的流转，这个声音在慢慢消失，我开始想要记录它往日的辉煌。这个声音就是我父亲的声音，是他告诉我为了梦想一定要竭尽全力。我是萨仁花，我要带着父亲的歌声站在这个舞台上。
0: 因为在我小时候，父亲带着我，不管是放牧也好，骑马也好，他总是唱着阿拉善的歌。父亲跟我说过一定要唱我们阿拉善的歌，可能当时我太小了，没有太明白父亲的意思。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嘿，欢迎回来，这里就是专属于你的听歌时光，我还是阿朱。你一般会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治愈孤独呢？是去找一群人和你一起狂欢，还是用魔法打败魔法，享受一个人的红酒配电影，让孤单的感觉更加的汹涌来袭呢？或许可以听一听歌，那是世界上的另一个你，是和你灵魂契合的地方，是在一瞬间波动你心里情绪的满满能量。今日份听歌主题，治愈孤独。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来自鹿先森乐队。很多人提到鹿先森乐队，充满的都是吐槽，好像 N 年之前“春风十里”这个词汇也被各种伪文艺青年用俗。所以，当鹿先森的《春风十里》火了之后，反而有很多喜欢民谣音乐的人对这首歌不那么喜欢。其实鹿先森乐队的嗓音确实没有什么特别出众的地方，但是却很适合这种暖暖的歌曲。玩过乐队或者喜欢唱歌的人可以试试看，唱出来简单，但唱出味道非常难。这首歌曲无论是编曲还是词作，都应该算得上是鹿先森的巅峰代表作。慵懒的午后，背着包不情愿地去教室，耳机里响着这首歌，阳光有些燥热，忽然脑海当中浮现的是当年的那个他，专注地低头做事，不露喜色。我偷偷抬头看他，他侧目，哦，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一个清晨，原来就是这个意思。其实喜欢一首歌或是一幅画或是一个人，无非就是能拨弄心里的情绪，或是欢喜或是忧伤。但不可否认的是，那种感情链接让你觉得你不是一个人。来自鹿先森乐队，失眠。

前几段歌词虽然和转折是那种我非常喜欢的冷幽默，如此轻松又不忌讳的调侃，其实是内心非常有安全感的表现。感情也许太过沉重和压抑，所以用冷笑话来稀释浓厚的情谊。年少时的错过，人到中年的怀念，选择克制的不联络，遗憾的道一句“知音再难觅”。非常神奇的组合，来自 Gala 乐队和邵怡贝，《知音难觅》。

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采用了中国台湾原住民的山地民歌元素，融合了海岛特有的蓝天花草意象，可以感受到那种温婉轻柔的民族风，却又不觉得困乏无力，好像心底可以凝聚起温暖和清澈，直达血液和皮肤，注入到每一个神经和细胞，干净质朴，清新脱俗，来自水木年华，世界上最美的花。

好妹妹乐队加上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多么美好，可以治愈每一颗柔软的心。第一遍听就已经觉得非常的熟悉旋律，好像摇篮曲一样，不停地哼唱着，简单的温柔的晚风轻轻吹过。直到看了歌词才发现旋律一直在变化，而歌词真的始终就是那么几句，倒也不觉得乏味，层层递进的情绪可以让人听了之后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安心。一起来听晚风。

0: 如果觉得孤独，最好的解决方式是背上行囊，去寻找心中远方的故事。一切都还来得及，一切都不应该被镀上忧郁的灰色。那个爱上层楼的少年，那个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我们，莽莽撞撞地去寻找，去追求，即使不知未来在哪里，也依旧义无反顾。只要身在途中，即使没有所谓的终点，放眼望去，周围都是和你一样的人呢，你永远不会孤独。来自陈鸿宇，途中，结束今天的音乐推荐。我是阿朱，明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继续分享好歌。See you tomorrow。
1: 陌生口，雾气湿衣裳，刮胡酒，给谎言映若那秋黄，不许染。

是困或走俗寻常，请隔壁过断桥阿鲁尼土香，一根烟给路客揭发着星光，钱抹在鞋跟上。

沿途必走齐薄的深草和滚落衰亡的陡坡，给蹭过车的老司机递烟解乏，不惦记竹筒盛雨露的事儿。你要爱荒野上的风声，胜过爱贫穷和思考。雾冬时烤雪，池下写长信，早春不过。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今夜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1: 读一本好书，有时就像开启了一段难忘的精神之旅。各位听友，欢迎来到今夜，我是燕子。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在节目里为大家完整的通读我个人最近非常喜欢读的一本书，这就是旅法女作家边琴老师的《谁在导演世界》。其实关于边老师呢，知道他的人我知道啊并不多。那他远远不像国内那些著述颇丰、时常亮相于媒体啊公众面前的学术明星那么活跃哈。他与他的爱人呢，原来都是上海文汇报派驻巴黎的常驻记者。在热爱他、追随他的读者心目当中呢，边琴老师是一位独立的思想者，也是华夏文明的守夜人啊，这是读者的评语。边老师呢，早年的作品有《一面沿途漫步的镜子》、《带我去巴黎》、被颠覆的文明，同时呢，他也翻译了不少文学作品，其中包括《直布罗陀水手》、《广岛之恋》等等。在《文汇报》副刊笔会上，他曾经多年撰写专栏《左岸碎语》，也经常写影评。边老师呢，还担任过法国戛纳电影节的评委。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边琴老师的一部专著《谁在导演世界》。可以说这是一部意味深长，读了以后呢，让一部分读者激赏不已，同时呢，可能也会让另一部分读者感到茫然的思想笔记。
0: 莱茵河畔那座红色屋顶的小楼就是安娜的家。罗宾妈妈出嫁时的嫁妆是普罗旺斯的一片薰衣草田。爸爸妈妈在玛丽安六岁的时候把家从南特搬到纽约。胡利奥最近在翠湖旁找到了一位可以共舞弗拉门戈的舞伴。弗拉基米尔在昆明的艳阳下时常会想起彼得堡寒冷的冬天。从昆明到纽约联合国新闻中心，莉莲这十年间的生活发生了很多改变。从东方到西方，从此岸到彼岸，无论他们从哪儿来，无论他们到哪儿去，其实他们和你一样。

0: 样，都在今夜。今夜遇见，
1: 在今天呢，我们将为大家先读一下边琴老师的《谁在导演世界》这本书当中的一篇序言啊。那么我也随手哈，搜取了一下，就是关于这本书在知乎上读者的一些反馈，确实也不多，就是相关的留言也不多，看来这本书，读到的人还是很有限的啊。有一位署名叫做微甜的朋友呢，他读的比较早，他是2018年4月3号留言的，他说这本书文笔细腻，立场坚定，态度鲜明，毫不退让妥协，字字有如千金，掷地有声，远胜于许多男性所谓的学者不敢得罪的软弱腔调，扒开了西方文明的底色，公知美分难以辩驳，因此只能被冷落。在坚守华夏文明自尊自信与华夷之辩的立场之上，与至道学观白云先生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当下污浊之事不可多得的文化良心。正本清源的斗士都是孤独者。另外有一位叫做 Tristan 的朋友，他在2021年的时候留言说，边老师说的很对，而且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西方如此好战，一切都是说得通的。西方这套手法是在二战之后才完善的，这也是为什么二战之后法国就再也没有出过思想家了。另外还有一个朋友他留言哈，他说边琴是很有头脑很有人格的女作家，比很多奴颜媚骨有头有脸的大牛强多了，他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作家，而其他很多大作家却相反，边琴从不把爱国挂嘴上，但他的爱国是最打动我心的。

再为大家写取了几段读者朋友的关于《谁在导演世界》这本书的读后心得之后呢，我们书归正传，一起来到何青老师呢撰写的一篇总序。在这篇题为《魂兮归来，重返中国》的序言中，何青老师这样写道：百年中国是一个文化上丧魂落魄的中国，人无魂，行尸走肉；国无魂，国将不国。60年前，伟人毛泽东向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终于走出了饱受西方列强掠夺欺凌的悲惨境地，赢得了国家主权的独立。60年的和平，我们没有再受欺挨揍了，来之不易，绝非众多福不知福的知识精英无意识的那样自然天然。60年来，中国人民辛勤建设，曾经如一滩烂泥任人践踏的国度，如今已成为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国家，甚至有人已经在谈论中国的崛起。然而细观之下，今日中国依然在文化上失魂落魄，没有自己的文化之魂。用句时髦的话说，中国没有自己的文化软实力，政论学理都是西方话语，朝野上下一片美国鹦鹉，一切皆以西方普世价值为归依。文化上的无魂状态导致了中国知识精英膜拜西方的文化迷狂，这是今日中国最凶险的祸根所在。每时每刻，中国都面临被文化精英引向崩溃的危机。

险，百年中国何以丧魂？鸦片战争惊魂一始，甲午战败，八国联军终于魂飞魄散，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荡然无魂矣。自五四以至今日，中国读书人几乎人人皆曰中国历史专制，中国文化落后，解救之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全盘西化，也就是全盘美国化，美其名曰现代化。在他们的眼中，所谓的西方就是现代，而西方就是未来。中国的这些文化精英们西向而归，口中念念走向未来，走向世界，痴痴然神往西方，魂迷西方。被人打败了就认人家文化高明，问题未必尽然如此。中国历史上汉家王朝两次被外族打败，读书人们却并无文化自卑。而西方历史上，德意志诸邦当初被拿破仑大军横扫，那里的文化人也没有自卑，反而激起了他们去文化寻根，唤醒他们的民族意识，甚至面对侵略者涌出一种文化自豪和优越感。这就是赫尔德等人的文化民族主义。因此，纯粹的军事失败不是造成中国读书人在文化心理上如此溃败的根本原因。事实却是，在公元1500年以来，西方列强对非西方民族进行了军事侵略、经济掠夺和种族灭绝的同时，还伴随了一种文化灭绝的政策。这种文化灭绝对于弱势族群是直接剥夺其语言文化，代之以西方语言和宗教，而对中国和伊斯兰等更加深厚悠久的文化，西方文化卫道士们采取了美化自己、污蔑对方的策略，从而诱使这些民族回弃自己的文化，转而崇拜西方文化，心悦诚服地接受西方普世价值的统治。整个一部我们今天在大学图书馆和媒体读到的西方史或者世界史，是西方人肆意打扮然后向我们灌输的历史，一部几百年来充满血腥的西方爆发史，却被美化成为自古就高贵、自古就理性、举世野蛮、我独文明的荒诞的历史。这是一部人类知识史上最大的伪史，其笔法叫做进步论，也就是中国知识精英迷入膏肓的社会进化论。在公元1780年左右，社会进化论在西方出现的时候，就是西方文人编撰伪史的开始。社会进化论衡量一个社会的标准，只论物质技术、经济基础或生产力水平。一个社会的物质经济水平高，其文化就先进；物质经济水平低，其文化也就意味着落后。而根据社会进化的学说，西方文明上接古希腊文明，继而文艺复兴进步最快，最先到达现代。全世界独有西方历史是文明正史，照耀着所谓的文明、所谓的理性光辉，其余的人类也包含我们中国，皆处于原始野蛮的黑暗状态，需要西方文明去普世。这就是西方向全世界芸芸众生一直灌输的正史说法。百年前在中国被西方列强百般欺凌的悲风凄雨之中，严复将社会进化论、天演论引入了中国。从此，社会进化论一统中国知识界的天下，中国读书人开始自认愚昧落后劣根，中国物质既落后，文化必然落后，历史当然也专制啦。更有甚者，中国读书人还反映了社会进化论，那就是使中国文化的落后才造成了中国在政治、军事、物质、经济等层面的整体落后。如今呢，这种文化决定论又时髦成了政治制度决定论，一切都怪政治制度的问题。
百年以来，正是社会进化论给中国人带来的文化自卑感，根本的诱使中国人丢掉了自己的文化之魂。社会进化论已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真正的精神鸦片，深度熏读在朝在野的中国知识精英，致使今日中国在文化上依然跪着，没有站起来。

小憩片刻之后呢，让我们继续回到何清先生为边琴老师的《谁在导演世界》一书所写的序言《魂兮归来，重返中国》。对这部社会进化论的西方伪史，一些有正义感的西方学者早已进行了批判。50年前，法国文化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就曾经揭露社会进化论独尊欧洲文化进步，别人则是停滞不动的文化。实质上，这是一种欧洲种族中心主义的论调。最近国内出版的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霍布森的《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一书呢，更是大破欧洲中心主义历史观。作者霍布森教授以详实的史料告诉我们，在公元500到1800年期间，这是一个东方全球化时期，这一段时间是东方文明主导世界，也就是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在农业、工业、科技等方面长期领先于西方。西方文明不是像孙悟空那样从石头缝里自己蹦出来自生自长的，被奉为西方历史文化源头的古希腊文化并非当地的原创，而是深受东方文化和古埃及文化的浸润。毕达哥拉斯的数学和几何学原理渊源于古伊拉克，后来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不只是从阿拉伯的伊斯兰文献中发现了古希腊文化，而是同时大量吸收了伊斯兰的科技知识。而哥白尼的日心说不仅古埃及著作早已有之，伊斯兰的学者沙蒂尔在哥白尼之前的150年就早已经提出来了。航海技术本来是中华文明的发明，伊斯兰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伊斯兰航海家伊本·马吉德早在葡萄牙人达伽马之前就已经绕过好望角，沿西非海岸进入到了地中海。伽马去印度也是一位伊斯兰人做领航员。近年来呢，更有英国海军领航员孟席斯考证出了郑和不仅到达过东非海岸，还绕过了好望角，在公元1421年就到达过美洲。中国在宋代就发生了一场工业奇迹和军事技术的革命，中国的钢铁产量甚至是当时印度的钢铁产量都长期的领先于欧洲。1788年英国的钢铁产量依旧低于中国在1078年的水平。公元1600年之后，随着西方耶稣会教士来到中国，把中国发明的马镜轭碗具、铁制画犁、风车、调拨机等传回到欧洲，引起了欧洲的农业革命。而英国的工业革命也有技术上的中国起源。可是这一切呢，在西方的文明史和我们自己写的历史当中，你都很少能够看到。西欧地区长期作为世界文明圈的边缘和后发地区，大量吸收借取了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成果和科技恩惠，许多被当作西方独创的科技成果其实都是借取自中华和伊斯兰文明，只是在最近200年，西方消化改进其他文明的科技成果，实现科技领先，尤其依靠对全球的帝国主义军事征服和殖民掠夺才爆发起家。

公元1500年，西方正史称意大利发生了一场文艺复兴运动，复兴了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其实当时的西欧与古希腊八竿子打不着，时间上古希腊文化湮灭已久，典籍流落在伊斯兰阿拉伯的图书馆里。地理空间上，希腊属于都城设在今天的土耳其，信奉东正教的拜占庭帝国境内。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西欧与古希腊本无历史关系。古罗马文明虽然发生在意大利，但已彻底覆灭，只留下一些石头的遗迹。因此，所谓的文艺复兴实际上是一个文化认祖事件，也就是指认古希腊作为自己历史文化的始祖。这风马牛的程度啊，就好比有胡人血统的唐朝李姓皇帝硬要攀认1000多年前姓李的老子为祖宗，然后将从老子到李皇帝中间一大段空白叫做中世纪。当时西欧最靠近东方的意大利人，从阿拉伯人和拜占庭人的文献里惊奇地发现了古希腊文化有以人为本这一说，于是呢，借复古来要求以人为本，因为当时的西欧非常的不以人为本，非常的没有人权自由。在长达1000年的所谓中世纪，西方邦国林立，强盗横行，民不聊生，瘟疫蔓延。那一轮又一轮的十字军东征，其实就是打着宗教的旗号，一次又一次西方的倭寇到东方去烧杀抢掠，到处屠城。那些个国王帮主不过是一些倭寇强盗头目而已。直到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还跟海盗合伙做生意，人称海盗女王。当时农民们只好依附有城堡保护的贵族领主当农奴。中世纪封建制下的农民是一种真正的农奴或奴隶制，绝望之下宗教盛行，所以当时欧洲人到处都拼命地垒石块建造向上天飞升的哥特式教堂。从西历，也就是公元1500年左右起，欧洲西部几百个野蛮的小邦国，从意大利开始，借助了东方的阿拉伯文献，攀认已死灰的古希腊文化，终于开始了自己的文明的历史。既然古希腊文化与西欧没有直接延续的关系，没有开头，也就无从谈起所谓的中世纪。硬攀别人作为始祖，究竟有些牵强。因此严格地说，西方自己的文明史大致开始于公元1500年。也就是说，西方文明史不过500年，开始于我们中国的明朝中叶。好的，我们继续来听何清先生为边琴老师的《谁在导演世界》一书所做的总序当中的其他部分。在谈到了西方文化的和文明的起源之后，何清老师笔锋一转，这样写道：而中国文化是一个非常早熟的文化，智慧中庸圆融，不走极端，及其人情人性并历久不绝，中国的历史大体上是一部相当文明的历史。中国文化把和字推到至高无上，道家与天和，儒家与人和，佛家与己和，人与自然与社会与自己万物共和，太和成为中国皇宫主殿的名字，意味深长。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管理思想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显示了高度的智慧。荀子和孟子的为民政治学说，也就是民本政治学说，是人类政治文化中的先河，为中国文化所独有，于今依然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现实。
荀子把君民关系比作周水关系，水之载舟，水之覆舟，千古妙语。一部《孟子》把君与民、政府和百姓的关系说透讲绝了。管子的轻重之术，指在国家的经济管理，是政治经济学的瑰宝。政府储备粮食的长平仓制度堪称一项伟大的经济管理的创举。秦朝就完成的行政中央集权，也就是郡县制，是非常现代的社会管理形式。西方只是到了现代民族国家才告完成。选贤与能的科举制摧毁了贵族，平民也能进入高层，使得中国社会长期享有广泛的社会平等。明朝内阁是西方现代内阁政府的模仿原型，西方现代公务员制度起源于模仿中国科举制，更是西方学界所公认。中国的诗文之丰富，汉语之精妙，无与伦比。中国艺术之精雅，丝绸陶瓷之高贵，园林建筑之优美，都是人类智慧的杰作。公元18世纪，西欧诸国盛行中国风，中国是整个西欧社会神往的人间天堂，就像今天芸芸国人神往美国一样。不仅中国的茶叶、丝绸、陶瓷、中国式花园风靡英法，而且中国社会的开明君主、文人当政、社会平等、宗教宽容等等，也对西方启蒙运动高扬理性的概念、批判君主专制和宗教不宽容发生了重大的影响。法国启蒙大家伏尔泰崇拜孔子，把孔子像供于书房之内，人称欧洲孔夫子的法国思想家奎奈尤其崇尚中国无为而治的思想，将无为翻译为放任。后来这个法语词风行英语世界，成为英国亚当斯密和边沁的自由主义的直接来源。可是中国的知识精英不讲这一点。在公元1780年之前，西方人一直崇拜中国文化，只是在西元，也就是公元1780年之后，一些西方文人逐渐泛起了西方文明优越感，抛出了各种版本的欧洲中心主义。进步论，也就是社会进化论宗师孔多尔塞明确把英法两国作为人类最进步的文明。另一个进步论的重要人物是黑格尔，他也把中国说成是在历史之外，没有进步，是一个停滞的帝国。马克思则继承了黑格尔，也把中国描述成落后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归入到东方专制主义之列。整个西历19世纪，也就是公元19世纪，西方一片西方中心主义论调，全世界仿佛只有西方进步、西方文明，其余的亚非拉美、伊斯兰、印度、中国、日本等地都是野蛮。中国被说得一团漆黑，不仅停滞封闭，而且专制野蛮，而中国人也不断地被描绘成一副愚昧、迷信、邪恶、劣根的形象。可悲的是，近代中国知识精英，尤其是五四时期，全盘接受了西方灌输的西方文明、东方专制的伪史说法，痛感所谓中国文化的劣根性，全面否定中国文化，要求全盘西化。西方帝国主义新秀美国，为了在文化上教化中国，最深谋远虑的用庚子赔款在中国办教育。近百年以来，在中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亲美崇美的知识精英，把美国作为人类正义文明的道德化身，却根本不去看美国在世界上好话说尽、坏事干绝的真相。美国当年对印第安人进行了种族灭绝，蚕食了墨西哥，侵占了菲律宾。二战时期，美国财团扶持希特勒，抗战最初的三四年之内，美国向日本出口了钢铁和航空汽油，公然支持日本侵略中国。如今呢，他又打伊拉克战、阿富汗，C 型围堵中国在黄海、南海挑事儿。
我们去看看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乔姆斯基对美国累累恶行斑斑劣迹的揭露吧。只是这些恶行劣迹绝少出现在主流媒体之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犹太盎格鲁财阀控制的世界主流媒体给全世界进行了洗脑。这些主流媒体延续了西方主义的老调调，换成西方自由民主、东方专制独裁的冷战说法。中国的亲美知识精英只会转口重复西方主流媒体对共产主义的清算，对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英雄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对新中国前30年的建设成就夸大其失误，进行恶毒的妖魔化，对抗美援朝这场中华民族第一次打败西方列强的伟大立国战争。